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位置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0: 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已经没有原来高了。嗯，原来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坡地啊，从这儿开始一直一直到这儿的时候，这土夯的这个层就越来越高了。哦，这个土夯层比真正这个地面平面要高15米，所以大家能体会到，就是说，那如果现在上面再出现一个，比方说高达10几米的一个殿，那你就要抬头看的话，就是啊，这个古人就说他仰望如在霄汉的，嗯，就好像在云霄里的感觉。然后大家又看到两边有两个台子，嗯，东边这个叫祥鸾阁。西边这个叫七凤阁，嗯，是两个大的阙楼，这个阙楼是分了三层，它起到这个护卫含元殿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就更高了，
0: 就更高了，而且更雄伟了，就是你在这儿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就被笼罩在这个含元殿的这个一组建筑当中。我们现在呢，其实只能看到这个现在人垒起来的这个砖石，
1: 对，
0: 但在古代的时候，这上面都是有颜色的，比方说像这个墙体可能就是朱红色的，在它上面再建立一个这个青灰色的楼，然后这又是红色的廊柱，所以它是一个很金碧辉煌、非常雄壮的这么一个建筑。
1: 对，
2: 含元殿的主要功能是皇帝外朝听政，而每年的元政，也就是征。
3: 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4: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哎，
5: 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4: 吧，我赶时间。
6: 对不起，我救过。
0: 而且咱们当时是蹦蹦跳跳上来的，嗯，当时哪能是那样？
1: 哪能啊，毕恭毕敬啊，
0: 毕恭毕敬，而且得按照一定的规则啊，穿着这样的衣裳。
1: 对，
0: 上来之后呢，你还得站立，还得等候，嗯，下这个诏狱是不是？然后你才能坐进。这是公元858年的事儿，嗯，在公元758年，嗯，100年前，唐肃宗的时候，啊，唐肃宗的时候，这时候正是安史之乱，他们听到安禄山死了，长安也收复了，非常高兴，都要举行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百官上朝啊，嗯，群情振奋呐，那得写诗啊，
1: 对呀，
0: 此诗必须得有诗，念两句诗，你们猜是谁写的？
1: 好，
0: 九天昌河开宫殿，嗯，万国衣冠拜冕旒啊，
1: 王维，为什么？这种气势比较像是吗？
0: 这诗的气势很大，什么意思呢？九天昌河开宫殿，昌河指的是天门，他们从底下走，他有个名儿叫杵，杵是柱子的底儿，就是你说的那个地基卡的那个地儿，
1: 是吧？基是指
0: 地基，
1: 地基啊。
0: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再往下层的这个地下铺的，这就是
1: 地基，
0: 就是地基。地基上面有这个杵，
1: 杵
0: 在上面呢，
1: 有
0: 房梁顶起来，有柱，柱在上面顶梁，啊，所以这个基、
1: 杵、
0: 柱、
1: 梁，
0: 还有屋顶。嗯，含元殿，你想想看，虽然它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些宫殿的建筑，嗯，但是它还给我们留下了很雄壮的基础。嗯，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含元殿上，看到这个这样的雄伟壮观的这个基础，嗯，不难想象到当年含元殿的雄壮。
1: 是，
0: 所以含元殿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呢，大唐的精神，还有含元殿的这种面向未来的高大的望见南山的这种气魄，嗯，我们今天看了之后就会印证在我们的心中。
1: 没错，
0: 是吧？这其实就是我们有底气的这个原因啊。这就是一个民族啊继续能够走向伟大的新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奠基。
6: 我感觉丹凤门是比较大的，我看它比较宏伟，我在它的5个门前面站呢，感觉我自己特别渺小。
7: 我小时候最怕读的就是历史课。

0: 千宫之宫，那么大明宫到底有多大呢？
1: 大家去过故宫没有？
2: 没有。
1: 你们在故宫里头转了多长时间？
2: 一天就转完了。
1: 故宫很大，那你们知道大明宫和故宫哪个大呢？
3: 故宫吧。
1: 应该故宫大是吧？大明宫。
4: 警醒，不上当。
5: 光点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 这个土夯，你看，这块是空的，这是门洞，又是一个空的，这是门洞，它写的是门道，那边又是个门道，你们属于几个门道？
6: 一二三四，
1: 就跟这个，一共是五个门道，所以后来的考古专家们复原的那个丹凤门就是五个门道。大家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五个门洞呢？为什么不是俩？为什么不是仨？
7: 方便通行吧，方便疏散。
8: 应该是要分等级的。
9: 对。哦，
1: 分等级，它是一种等级的象征。只有皇家的门能开五个门洞，九五之尊呢。所以这个应该是叫什么呢？叫做大唐的第一门，也是大明宫的第一门，又被称为盛世之门。
0: 丹凤门是大明宫的南门，也是大明宫的正门。城门上建有巍峨高大的丹凤楼，200多年的时间里，丹凤门、丹凤楼一起连接着唐朝的皇权中心与外部世界，有盛唐第一门之称。那么同学们站上如此高大的丹凤楼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0: 哇，漂亮吗？
11: 漂亮。
10: 站在上面景色就是不一样。
1: 那是，
10: 是吧？
1: 视野开阔。
10: 对呀、啊、
1: 壮观雄伟啊，
10: 壮观雄伟，真的是这样。等于这里就是咱们刚才在底下看的这个遗址复原之后的样子。
1: 对对对。
10: 嗯，
1: 那么现在是当代人给他做了一个复原，
10: 其实是我们想象中的他的样子。
1: 对对对。嗯，就是想象中的样子。
12: 这么大的门它有什么作用？
13: 圆的。
10: 对。觉得有多少？
14: 50个吧。
1: 50个，这是第一种。还有呢？
14: 100多个。
15: 100个。啊，
10: 这样。
14: 200个。
10: 事实胜于雄辩。
1: 对，
10: 大家去数一数好不好？
11: 好。
10: 3、2、1，出发。
1: 出发。
0: 同学们数的这个圆形的石台实际上就是古代宫殿内圆柱子的底座。凌德殿里到底有多少个柱子的底座呢？
10: 数了多少个呀？
14: 124个。
10: 124个。
14: 178。
10: 155。你说多少？
14: 178。
1: 178。
10: 谁的对？
1: 这些数字啊，之所以千奇百怪，
10: 嗯，
1: 是肯定没数全。
10: 对。
1: 因为这柱子呢，不光在这上有，其他地方也有柱子。
10: 哦。
1: 全部柱子加起来，一共是192根柱子。
10: 这么多。
1: 所以你想，这么大的一个建筑，它的这种承重，
10: 嗯，
1: 必须要有这将近200根柱子，而且大家都看到这柱子应该是非常粗的大柱子，
10: 嗯，
1: 才能撑得起来它。所以通过这个数柱子，就能感受到当年这个凌德殿规模之大。
10: 没错。
0: 凌德殿位于大明宫太液池西的一座高地上，殿身由前、中、后三殿聚合而成，独特的三殿相连结构使得这座宫殿的屋顶看起来高低起伏，线条十分优美，是大明宫中形体组合最为复杂的宫殿。
1: 那么为什么叫凌德殿呢？是因为在唐高宗时期修起来的。那么凌德殿呢，也是因为在唐高宗的凌德年间修成，所以用它的年号来命名的。其实从现在来判断呢，这个殿修成也就是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10: 一年。
1: 对，一年左右。那么整个这个殿的这个基石的部分就是10000多平米，
10: 一年就建成了。
1: 一年左右就建成了，所以说明当时的这个造楼

0: 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那么我们来一个简单的区分，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诀窍呢？如果你的溃疡发生在今天在这个部位，明天在那个部位，哪怕你不去做处理，它也会在1到2周之后自己愈合的。这种很多情况都是复发性阿夫他溃疡，这个就相当好办了。这个就你就可以查一查自身的原因，然后呢，它这个跟很多免疫力、疲劳、压力都有关系。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一年发生很多次，或者月月都发生，这个就要需要医生给你做一个全身的系统的检查，对应治疗。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在同一个部位，它那个持续存在，然后呢又疼痛、变硬、质地有变化，这个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到医院里头，医生检查以后，他会找到相关的原因，比如很尖锐的牙尖。那么我们稍微用我们的专用器械磨一磨、调一调，几分钟就解决问题。还有那种像假牙戴久了以后，它磨耗了以后边缘很锐利的，我们也可以做适当的修改。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会有一些基础病，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或者他们是日常需要长期服一些慢性病的药物。那一到秋天呢，嘴巴干啊、黏膜破溃的情况就更容易出现了。如果是全身都有基础病的话，
2: 你弯下的腰是城市最美的线条，你戴上的耳机是城市最动听的安静。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在雕刻城市的光芒。
3: 微光成炬，文明成景，你的样子就是城市的样子。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入秋之后，湖南的雨水变少，空气变得干燥，很多朋友明显感觉自己嘴巴发干，咽喉发燥，嘴里呢动不动就开始长疮。有很多朋友认为这就是上火，自己喝点凉茶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吗？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长沙市第三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何阳何主任，由他来告诉大家秋燥口腔黏膜的防护正确方法。刚才在节目中我们提到了反复溃疡的元凶很多并不是上火，而是口腔里面长期存在的一些刺激物。除了有残根啊，不少老年人牙齿磨损之后会长出尖锐的牙尖，说话、吃饭反复刮到脸的内侧的黏膜，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0: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只需要到医院去跟医生讲说我在某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医生就会，我们就是说会通过各种手段，其实最简单的我们就会戴上手套，把你口腔里每一个牙齿的边缘都摸一圈，因为手的感觉是最敏感的。如果我觉得我的手痛，那么就肯定会刮到你的黏膜，那么我们就用很简单的，用我们的专用器械把你那个边缘磨一磨、调一调，然后再让你自己去试一试，感觉一下，很简单又不疼。
1: 所以这种情况呢，去了医院之后，像何主任这种专业的口腔科的医生呢，一定可以快速的帮您处理好，而不要自行在家里磨掉尖锐的牙尖。如果是自己在家里自行磨掉，哎，觉得好像有点磨我的口腔黏膜的时候自行磨掉的话，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0: 那你自行磨掉的话，那可能第一，你的设备没有像我们的设备那么我们叫做特别光滑的那种设备， 磨了以后，我会

0: 把你那个边缘都检查一遍，然后呢，还会根据你的咬合关系，用咬合纸去调一调，就是说你的一定要解决，保持你的良好的咬合关系的情况下，把边上锐利的边缘都给你去掉。
1: 这就是一个粗糙的活和一个精细专业的活一个最大的区别。可能你自己在家里处理的时候，觉得挂到了自己口腔黏膜，口腔内部的一些地方，把它磨平就可以就完事儿了。但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到咬合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其他的地方是不是磨得润滑了、光滑了，让你整个平时使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
2: 广告之后，请何主任一一回复。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马上回来。
3: 哎呦，右耳，小主人又把耳机音量调这么大。
4: 左耳，你听，还有电钻声呢，我的毛细胞都在发抖了。
5: 妈妈，我的耳机坏了，我听不见了。
6: 我听听，没有坏啊，走去医院。
3: 哎，长期噪音暴露会导致毛细胞不可逆损伤呢，就像这样。记住，耳机音量不超过60%，连续使用别超1小时，要多听听大自然的音乐。哎呀，太好了，小主人终于摘下耳机去散步喽。嘿嘿，幼儿，你听见了吗？
4: 当然了，今天我听到鸟鸣声比昨天多了3种呢。
0: 保护听力，守护耳边的旋律，让每个声音都清晰绽放。
7: 宝贝，早安。
8: 我们为什么可以安心地说出早安？
9: 早安，
8: 因为没有战火弥漫的天空，没有动荡不安的
2: 好。它这个溃疡的位置呢，疼痛感不重，这种情况风险高不高呢？
10: 他是说，患者是不是说同一位置，那就是多次产生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要首先判定一下周围有没有引起他这个溃疡的一些其他的刺激因素。比如过于锐利的牙齿的边缘，或者其他刺激物，或者是不是同时每次都是能咬到或者刺激到这个部位。还有一点，2周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所以有些人可能比这时间短就愈合了，有的人时间会更长一些，
2: 也能自愈。
10: 对，
2: 就是说这个自愈的时间长短并不是就是规定了一个星期就5到7天就一定会好，可能有些人3天就好了，可能有些人要超过7天。
10: 是的。
2: 好，
10: 就是说如果他的溃疡面在慢慢的愈合，他的疼痛在慢慢的减轻，跟前面对比，那么他就是一定在自己慢慢的自愈，不用过度紧张。
2: 好，不用过度焦虑。还有一位朋友，他的情况是不知道该判断是口腔问题还是支气管有问题。他是人到中年，自己是有过敏性鼻炎，现在的变化是一打喷嚏啊就会喷出一点点痰，晚上睡觉到清晨起床的这个阶段啊，喉咙里总是有点痰，这到底是口腔问题还是支气管有炎症呢？
10: 这个就要一分为二了，因为他本身有过敏性的鼻炎，那么他一遇到刺激他就会打喷嚏，打喷嚏它里头就有分泌物，分泌物有些它是可以从你自己的鼻腔或者口腔喷出来，有的它就到了咽后部，咽后部它往下流就会刺激你的咽部，这个相对容易，就是你首先到耳鼻喉科去做一下系统的检查，看它这种刺激分泌物是来自于它的鼻腔部分还是从它的支气管而来。
2: 这样子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原因了。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口腔黏膜不适，习惯自行处理，溃疡了就吃抗生素，破溃的地方就涂偏方。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口腔内部溃疡了，你可以调一点那个蒙脱石散，调浓一点，涂到你溃疡的那个部分。口腔出血了自行止血了事儿，这些应急处理方法错了吗？
10: 有一部分是有一定的错误的。
2: 嗯，
10: 因为你自己调的话浓度你掌握不好。我们也说到口腔溃疡它是什么原因呢？是你的黏膜部分有些地方出现了破损，它就会出现疼痛，那么它有一个自限性，就是有自愈功能，那么我们只需要给它时间把这些刺激去除掉，那么它就会自己慢慢长好。
2: 好的，那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啊。

0: 那如果像日常口腔黏膜突发损伤、出血、溃疡超过2周不愈合，咱们正确的就医流程应该是什么？
1: 就是首先你到医院去跟医生讲清楚你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有多久，疼痛的性质，那么医生就会根据你的情况去判断。那么相对于这一方面的原因呢，还是很好解决的。
0: 好，中老年朋友口腔黏膜疾病早期是没有太多明显的剧痛啊，就很容易被忽视。想要筛查口腔黏膜的病变，常规口腔检查包含了哪些项目？建议我们多久做一次完整的口腔黏膜筛查呢？
1: 我们一般，那你口腔黏膜的筛查呢，就可以跟牙齿的检查呢，可以基本上同步。大概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的话，那么就可以6个月左右，有的甚至是有的你觉得发作频繁可以3个月，如果不频繁的话，就6个月到9个月，甚至1年都可以。但是，一旦出现了，你黏膜出现了，觉得颜色发生变化，质地发生变化，哪怕不疼，都赶紧到医院去。
0: 好，刚才我们问的那个问题当中还有一个，这个口腔检查需要包含哪些项目呢？
1: 口腔检查，我们首先会观察你的张口度，就是说
0: 嘴巴能够张多少，
1: 对，嘴巴能张多大，你关节有没有受影响，然后呢黏膜是不是光滑，有没有破损，然后摸摸它的质地，看看它的颜色，然后牙齿的话就从各个角度去检查有没有缺损，有没有龋坏，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拍摄口腔 X 线片。
0: 这些是基础的检查，所以如果您要做口腔类的筛查的话，这些项目都包含在其中的。今天呢，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要请何主任告诉我们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以及给大家一个关于口腔黏膜健康的忠告。
1: 我的门诊时间一般情况下周一到周四都是在白天做门诊，然后呢周末有一天也是白天全天看门诊。然后对于口腔那些问题，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的就是别觉得我是溃疡就单纯上火，就然后自己去做一些自行处理。我们需要进行一个预判，看是什么情况，有些可以让他自己慢慢恢复，有些就必须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不能猛灌那些那些热的烫的水或者浓茶，尽量要保护好它，然后呢保持口腔的湿润。

0: 收这个钱啊，但是实际上这个钱相当于是支付到我这来了，我认可我才是这个收款主体、啊、
1: 而且汤律曾经还遇到过那种麻烦的案子，就是明明是 A 要打钱给过去，结果呢他让你转到 B 这里，说以货款的形式或者什么款的形式，最后就扯成了一堆麻纱，你的钱就要不回来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不要陷入这样的困境啊，在前
2: 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界人士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3: 一直没怎么更新。
4: 不太会用那些。
5: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6: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7: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8: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9: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
0: 也同意你说的跟新的这个劳务派遣公司来签合同，那我就要求你给我把工龄连续计算，这个是可以在合同里面写清楚的。
1: 嗯，您原来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多久呢？
11: 8年。
1: 八年，你看如果连续计算的话，这八年的这个时间咱就不会丢了嘛，对不对？
11: 我现在主要是想找那个老的劳务公司赔偿我一点经济补偿金。
1: 您是不想在这里做了吗？
11: 这现在签的这个跟他没有，跟前面那个劳务公司没有任何牵连呀。
0: 您已经跟新的这个劳务派遣公司签了合同了是吗？
11: 对对对。
1: 但你们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对不对？
11: 是的。
1: 就是跟之前没有变化。
0: 您已经签完了啊、然后这个新的劳务派遣公司没有说工龄连续计算的事情是吧？
11: 是的。
0: 您可以去找原来的劳务派遣公司去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啊，可以的。
11: 可以是吧？一般按照就是拿 N 是吧？
0: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提前通知您。如果没提前通知，还有一个待履薪金1个月，啊，
11: 没有提前通知，就是到时间了，就是说来这里签了
0: 就找 N 加一，
11: 你去找别的公司签就可以了，就这样。
0: 那您去主张 N 加一，然后不要随意跟他签一些，比如说我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啊这样子的文件就不要随意签，好吧？
11: 没有，
0: 得是因为他的原因啊，好不？
11: 我还喜欢问一下，就是我在这个劳务公司上了8年，他一直。
0: 男女士，您这边信号不太好，刚刚没有听到。您说在这边上了8年的班，然后呢？
11: 他一直没有给我们购买那个公积金嘛。我在网上查一下，按道理他是应该要购买公积金的。如果不买的话，也是属于违法，我也可以要求他赔偿，好不？是吧？
0: 是的，您可以去要求他补缴啊。然后呢，如果他不处理的话，您也可以向那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啊去反映这个问题。
1: 也想帮蓝女士问一下哈，像这个补缴的话它有时间限制吗？比方说我工作了8年，这8年都可以补缴，超过10年也可以补吗？请教您。
0: 这个的话
1: 还需要专门去到
0: 对应的，可能得去再问一下啊。我记得我几年前当时是问过住房公积金这个问题，他说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政策是否有变化啊。您可以去问一下您这个是省住房公积金还是长沙市啊？您可以去问一下。对，长沙市是吧？那您可以打那个住房公积金的电话，好像是12329吧，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反正我几年前那时候问过啊，当时说是没有实现的，它每个地方不一样你知道吧，然后包括不同的时间可能也不一样啊。
11: 我想说的是，像这样的事情我去找劳的公司赔偿，他肯定，我个人肯定是他肯定不会，他不理睬我，我就想找代理律师。
1: 你
11: 这边是可以不？
1: 你已经找过公司协商过了吗？
11: 我协商跟那个负责人沟通，他一直都没有回复我，然后我又对外的打了一个就是我们总部的那个电话，他说不归他管，他不管你，他要那边联系我，但是一直都没有联系到我。
0: 我问一下您啊，男女士，像您这样情况的应该挺多的吧？ 还是只有你一个人？
11: 应该我们这上班应该也有几百人。
0: 嗯，我觉得您可能自己先去沟通一下，然后先跟他当面沟通一下。

0: 为这个事情他们单位肯定也会有顾虑的，他如果赔了你一个，对吧，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要赔？您刚刚讲的有几百个人，是不是，对吧？所以您单独去沟通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然后您个人的这个问题呢，如果有详细的情况或者需要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的优秀的嘉宾律师来给您做一些建议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通过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1: 好，然后我们就着蓝女士这个问题再来请教一下汤律哈。如果我是一个公司的经营者，我一直呢使用的是劳务派遣公司给我派遣的员工，那劳务派遣公司他派遣的这个员工在我这里公司工作的这个内容不变，然后性质也不变，地点也不变，只是这个劳务派遣公司他又换了一家公司的这种签约方式把这个员工派过来，那这个员工他
3: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一二三，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再来一张，
4: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3: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4: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6: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我要吃，我饿。
11: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9: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1: 宝贝加油，慢慢走。
10: 妈妈我腿疼。
11: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9: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1: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9: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2: 守护每一份关爱。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0: 像是如何来确定的，对吧？因为有的项目确实属于房东这边的，那有的项目是属于您这边啊。至于讲目前对方不配合的这个情况，您可以考虑就是向这个征地拆迁的这个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事情啊，看能不能在这个征地拆迁这个部门的这个协调之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讲最终还是没法配合，就咱们通过一些这个飞速的这个途径啊，去协调啊，然后去沟通啊，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让房东这边来配合，因为金额也不会很小啊。金额不会很小，他不一定会配合的，那可能您真的得就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啊。这个是你要是说就是什么2-3万块钱呀，对吧，这种可能协调的效果还是蛮好，但是你这个里面涉及的这个金额远远不止这么一点，所以您可以先去协调一下吧。对，先去协调一下。
1: 您现在在那边比方说签的5年合同，你不会一次性把5年的租金全部给他，对不对？
14: 我没有，我是3个月3个月交，然后我一共交了9个月的。
1: 那现在就是相当于其实要退给你的这个房租加押金的部分其实是不超过10000的，对吧？
14: 是的。
1: 好，这是这一部分。那我们前面还讲的别的损失，装修啊或者什么别的损失，您看看这个钱数，汤律您看能不能帮忙小算一下账啊，帮吕先生。
0: 这个可能算不出来，因为我得结合他的实际情况来看。
1: 我举例说装修我花了55000。那我现在被迫搬出来了，我用了大概5个月，然后中间还有这个停了2个月，这个部分有办法获得支持吗？因为实际上这个部分都有点说不清哈。
0: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征地拆迁部门它是有补偿方案的啊，补偿方案里面是有这个计算标准的，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吕先生你可以先去获取一下这个补偿方案，如果说他这边没有或者说您找不到这个对外公示的这个途径啊，不知道去哪里。

0: 获取，您也可以申请这个信息公开也可以，您先去获取一下这个方案，因为这个金额呢还不单纯是您跟房东之间的金额，您知道吧，您这个不是现在被拆迁了吗，对不对，这个金额不单纯是您跟房东之间的金额，您还要看一下政府是怎么来确定这个金额的，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是那么好算的原因。如果讲您是单纯的跟房东之间来解除这个房屋租赁关系，那肯定很好算，你发生了多少你就举证呗，对不对，是吧，就按实际损失来嘛，包括你这个因此给你的这个经营造成的这个影响，那我们也有一个评估的方式，甚至讲咱们没办法直接评估出来的话，也会可以通过鉴定的方式来确认嘛，是吧，但是这个里边不单纯是您跟房东的这个关系，知道吧。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就很清楚了，吕先生他是需要有个思路和路径的，第一步肯定是找到这个标准，对吧，然后后面怎么走呢，唐律您看看，
0: 后面就是您可以去找这个征地拆迁部门去协调一下，因为你跟你们这个里边这个还涉及到这个租户的问题嘛，对吧，他有的这个部门啊他是愿意去给你们协调处理一下的，或者说哪怕他这个协调的这个力度啊比较一般，但是也有可能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这个房东就愿意出面来解决问题了，因为您现在相当于是怎么讲呢，这个我们有句话说这个欠钱的是大爷啊，对吧，你现在
2: 我已经向拆迁办已经沟通过了，他们这边表示他不会跟租户对接，只会跟房东对接，
0: 不愿意是吧，
2: 所有的赔偿全部都会给到房东，
0: 他不愿意去协调了，相当于是，那
2: 是的，
0: 那这个可能诉讼对你来讲是比较更合适的选择啊，
1: 现在你手里那些包括合同啊转账的记录啊这些证据都有保留吧，没有删掉吧，
2: 是的是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事件中这个房东有哪些过错呢，
1: 这个房东什么
2: 有哪些过错呢，
0: 过错呀，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原因啊，然后导致这个合同解除，他一开始并没有向您披露这个信息嘛，对吧，这肯定是他
2: 的
0: 过错，
2: 是的是
0: 的，而且咱们不说他过错，客观上这个合同确实是解除掉了，对吧，终止了，是不是，然后也不是因为您的原因所导致的，
2: 是的，
0: 这么说吧，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您这个合同解除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房东他肯定是有一些可能也不说是故意吧，但是这重大过失可能是有的啊，或者是一般过失肯定是有的啊，因为他没有及时向您这个披露拆迁的这个情况，对不对，您刚刚也说了整个的这个过程，是吧，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这本身也是一个不可抗力的一个事件啊，对，
1: 还有一些具体的思路可能也要看看您目前哎，搞不好那个还在拆迁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落定呢，对吧，
2: 是的，
1: 这也是一些可变的因素在这里，
0: 就是您还是可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边，
1: 还有什么细节您看要补充吗，
0: 就是相当于吕女士，您跟您丈夫之间是没有签过任何的这种协议的啊，比如说这个就是夫妻关于这个夫妻财产啊如何处理呀、或者是说类似于忠诚协议啊，就说我约定啊有一方出轨的话就净身出户啊这种啊都没有，对不对，
8: 没有，因为说真的，结婚都是奔着好好过日子，一般接这种像我们这种平时不太接触法律的，也不会搞这种事情。
1: 也没有考虑过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除了财产之外，我估计您现在就是有孩子吗？
8: 有。
1: 大概是什么岁数呢？
8: 五岁。
1: 来，
8: 五岁，女孩子。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重点，其实就是问您，您发现了这个问题，接下来的下一步，您希望往哪个方向走呢？
8: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需要衡量一下，就是这个事情，能带给我的好与不好。当然，如果说，确确实实还发现很过分的事情，我肯定也是。不想再过下去，对吧，因为说真的本来就是奔着好好过日子的，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想到有第一次的话就会有第二次，
1: 好，这个是您要思考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就着这个8万块钱来请教一下汤律，首先是这8万块钱就这样出去了他还能回来吗，
0: 这个是可以去主张，就是说返还的啊，因为这个赠与合同是无效的啊，侵犯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这个忠诚义务啊，是违背社会公序社会的这个公序良俗的啊，这个是可以主张返还的。那其实我想还想向吕女士了解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您跟您丈夫摊牌了吗？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

0: 么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你们婚后购置的一些这个不动产呀，或者说是婚后的一些存款或其他的这个共同财产。嗯。
1: 目前没有摊牌，我还没有摊牌，因为我在想着，毕竟我也只是一些初步的了解到了这个事情，我怕一下子说开了，
2: 还在消化当中，
1: 或许我也不太好处理，或许我自己也不太好处理。然后关于房产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婚后买了房子，贷款买的，然后车子的话，是当时婚前男方他自己买的。
0: 嗯，婚前的车子，也就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一套房子，还有其他的存款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1: 有存款，但是存款的话，我自己名下会有一部分，然后他名下的话也有一部分。
0: 啊、嗯，好，那就是也就是说，共同财产就是房子跟存款，对不对？
1: 嗯。
0: 好，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我听吕女士的意思，应该是这个事情发生，虽然说，也时间不是特别短，但其实也没有很长。然后您其实是没有决定好，就是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是离婚，还是说我继续维持这个婚姻关系，原谅他啊、但是他不能再变本加厉。其实您是还没有决定好的，您可能也自己在左右摇摆，对吧？因为毕竟两个人还有共同的这个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给到您一个建议，就是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你们还是有一些夫妻共同财产的，对不对？您最开始您说您要问的问题是，您说，哎，对方出轨了，是不是能净身出户？这个我可以明确回答您啊，在目前您现有的这个状况之下，你们也没有任何协议的这个情况下，哪怕有了协议，其实也很难做到啊，更别说没有协议，净身出户是不可能的。您即便说能够举证证明他是有过错的，对吧？他出轨了，我按我们司法实践中，您可以多分一点财产。如果是诉讼到法院啊，您可以多分一点财产，但是一般来讲，您也就多分个大概就一成的样子啊，并不会多分太多的。啊，更别说您所提到的这些就是证明他有这个出轨行为的这个证据其实是不够充分的，在我们法律上面而言啊，他不够充分。
2: 好，那我们就就着吕女士的这个问题来请教您。那您接手了这么多案子，充分的证据，
0: 这个约定是作数的，而且您约定之后，你像房子这种东西啊，如果您约定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比例，或者甚至可能他愿意把这个房子全部赠予给您，对吧？那么您需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您要么去公证，要么去办过户，好不？不然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会被撤销的啊，这种约定有可能会被撤销。当然也有可能它是合法的，这个里面最终如何。
3: 宋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4: 让我一再深秋。
5: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3: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6: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3: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7: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3: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

0: 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2: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3: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4: 这个腹稿打了半夜，和珅写起来几乎文不加斗，请了圣安，又说明刘墉已经离开济南，公三瞎子王延逆贼之乱渴望数日之内米平，接着便罗列国泰罪状，却是另出蹊径。除了欺君害民两大罪不消说的，第三大罪是杨雍精心结撰煞费苦思，山东明恒王封藩地也，且居圣府渊墅，道直潜于陆林，移民伏于山野，王明遗根犹在，圣国皆疑不死，此巨奸华寇临海而居，何事不可为？元者素及圣祖世宗庙，有于七旗二寡妇刘黑七之变，近者王伦公三瞎子疑非罔顾国法之义词可治，乃教匪盘结，公然竖旗倡导复明灭清，刁汉民风复以谬解圣人经义，视君父若仇寇，为治化曰粉饰，亦非治安不遂一词可言，使我朝廷心腹之庸，社稷肘腋之患也。而国泰愈俭养之呵护之，遂成愈变而愈烈，愈严而愈难善后。奴才牧师福康安调兵夺之，周鲁公义心切畏之叹之，转而切齿痛恨国泰之误国也。今大军出动，民间惊惧，未有官军所过寸草不留之谣言，且为朝廷护短，不治贪官单脚难民之语。国泰愈减杨雍疑惑之害更见昭彰，且案情已明，主犯久积不加处置，欲起民间之疑，恐有伤我皇上以宽为政，仁则爱民之心，是国泰罪大恶极，圣从圣明绝之察之，愚民无知，乃以愚意减国泰身为重臣，反雷我皇上人民，用事情旨，即作雷霆之怒，便配甘霖之雨，消弭反侧，以安民望，而息遥惠。写完了，他又看了一遍，小心地锁进密折奏事匣子里边，对刘全说道：这个立刻用600里加急递出去，看钱大人这会儿起来没有，设的是，不过这事情要等刘大人回来才能合奏请旨的。嗨，哎，道理还是你想得透，我就想破了脑瓜子也不能这么明白。不过呢，你想东省公三瞎子横里一炮这么一折腾，福四爷的靠上银子就是30万，打下来慰劳从政家属，赔补民间战争损失，重新组建平议政府，遣送刘沛逆匪家属，加上原来赈灾银子，还有15爷要的鲁西治理盐碱地的银子，共是多少啊？他舔了舔嘴唇，搭着眼皮咽唾沫，连剩下的话也咽了。前锋厉声一斗，问道：那依何中堂之见呢？啊，我想的是易罪银子一层，朝廷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一是赵慧海兰茶是个花钱的主，再一个就是我和珅管着又在做计较。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3: 车道不是赛道，

0: 工作人员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标准，严把粮食入库质量关口，对检测合格的稻谷依次完成过磅、登记，经输送带平稳入仓，金黄饱满的新粮源源不断归仓，整个收购流程规范透明，切实保障农户合法权益，做到颗粒归仓、应收尽收。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旭：
1: 我们严格按照秋粮收购标准作业，对每车稻谷逐一签验检测水分，查验粮质，精准判定粮食等级，做到公平公正，标准统一，严把入库质量关口，确保入库粮食安全优质，确实保障粮农合法权益。
0: 南山县种植户李弃肯：
2: 今年稻谷长势很好，品质也不错，今天一大早我就把我的粮食拉过来，在粮站检测过磅都很快，价格公开透明，粮款三天内就可以打到我们银行卡上，我们卖粮很省心。
0: 粮食入库后，科技储粮同步跟进，南山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依托智能粮库监测系统实现科技护粮，系统可实时动态监测粮仓温度、湿度、粮情变化，全天候掌握储粮状态，自动捕捉异常数据，实现粮情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有效减少粮食损耗，大幅提升科学储粮、安全储粮水平，让储粮管护更加精准高效。南山县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旭：
1: 以前就是我们保管员进仓对这个粮堆进行检测，比较麻烦，然后呢现在我们有这个智能粮库系统，它可以全方位的监测每个粮仓的温度，一旦发现有异常温度报警，我们就会进行对这个粮仓进行降温处理，这样更方便有利于我们管理。
0: 近年来，南山县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不断完善秋粮收购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以标准化收购、数字化储粮守护丰收成果。下一步，南山县将抓实秋粮收购与储粮管护工作，持续提升仓储管理能力，充分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10月11号，益阳市桃江县辉山岗镇河西水村千亩棉田迎来集中采收季，大型采棉机开足马力在田间穿梭，与紧随其后的秸秆粉碎机同步作业，把剩下的棉秆就地粉碎还田，为下一轮的油菜播种抢出农时，真正实现棉油轮作无缝衔接。在河西水村千亩棉田采摘现场，伴随着机械轰鸣，一台高3.7米、宽2.1米的采棉机正平稳地在田垄间往返。它前端张开的两个采收叉，一次可覆盖2垄棉株，精准将棉桃中的籽棉剥离。仅需5分钟，一亩地的棉花就
3: 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1: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0: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准时关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入秋之后，湖南雨水变少，空气干燥，很多朋友啊，明显感觉自己嘴巴干，咽喉发燥，嘴里动不动就开始长口疮。有一些年长的朋友呢，习惯把口腔溃疡、口腔疼痛全部归为上火，喜欢自己买一点凉茶、降火中成药来对付一下。咱们湖南呢，到了秋天的话，昼夜温差大，秋天干燥带来的口干、黏膜敏感问题，很多朋友都当成上火，喜欢自行喝一点凉茶来处理，却忽略了口腔黏膜本身屏障受损的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聚焦秋燥时节老年人口腔黏膜健康，分清楚普通的口疮和危险的口腔溃疡。我们要来纠正大家日常护理的误区，守护口腔黏膜屏障。马上有请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湖南大学附属长沙医院口腔科主任何阳。何主任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何阳。
1: 本期嘉宾何阳，长沙市第三医院湖南大学附属长沙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湖南省正畸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委员，同时为长沙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多次在国际口腔医学杂志发表专业论文。欢迎何主任做客《健康相约一百岁》。湖南到了秋天之后啊，昼夜温差大，空气的湿度也下降了，很多人一到秋天就开始口干、口腔发涩、咽喉干痒，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秋燥为什么会专门加重口腔黏膜不适？老年朋友的唾液分泌本身变少，他们的黏膜屏障会发生。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入秋之后，湖南的雨水变少，空气变得干燥，很多朋友明显感觉自己嘴巴发干，咽喉发燥，嘴里呢动不动就开始长疮。有很多朋友认为这就是上火，自己喝点凉茶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吗？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长沙市第三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何阳，何主任，由他来告诉大家秋燥口腔黏膜的防护正确方法。刚才在节目中我们提到了反复溃疡的元凶很多并不是上火，而是口腔里面长期存在的一些刺激物。除了有残根啊，不少老年人牙齿磨损之后会长出尖锐的牙尖，说话吃饭反复刮到脸的内侧的黏膜，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3: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我们只需要到医院去跟医生讲说我在某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医生就会，我们其实最简单的，我们就会戴上手套，把你们口腔里每一个牙齿的边缘都摸一圈，因为手的感觉是最敏感的。如果我觉得我的手痛，那么就肯定会刮到你的黏膜。那么我们就用很简单的，用我们的专用器械把你那个边缘磨一磨，调一调，然后再让你自己去试一试，感觉一下。很简单又不疼，
1: 所以这种情况呢，去了医院之后，像何主任这种专业的口腔科的医生呢，一定可以快速的帮您处理好，而不要自行在家里磨掉尖锐的牙尖。如果是自己在家里自行磨掉，哎，觉得好像有点黏膜的时候自行磨掉的话，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3: 那你自行磨掉的话，那可能第一，你的设备没有像我们的设备那么我们叫做特别光滑的那种设备，磨了以后我会把你那个边缘都检查一遍，然后呢还会根据你的咬合关系用咬合纸去调一调，就是说你的一定要解决保持你的良好的咬合关系的情况下，把边上锐利的边缘都给你去掉。
1: 这就是一个粗糙的活和一个精细专业的活一个最大的区别。可能你自己在家里处理的时候觉得挂到了自己口腔黏膜口腔内部的一些地方，把它磨平就可以就完事儿了，但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到咬合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其他的地方是不是磨得润滑了光滑了，让你整个平时使用牙齿的时候科学使用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在家里啊磨掉尖锐的牙尖而到医院去处理会更好。还有一些爷爷奶奶啊，他们常年戴假牙，结果呢那假牙就老化了，边缘翘起来了，吃饭的时候假牙会也会摩擦到自己的黏膜，又会溃疡，甚至还会长血泡。老年朋友就会哎呀忍一忍继续戴吧，不合适的假牙继续戴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呢？
3: 这个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打比方说，我们最开始是做假牙的时候，它是根据你的牙齿和你的牙床情况，做了很精密的模型，然后模型根据你的情况做了以后呢，它非常贴合。那么最开始戴的时候呢，我们假牙是很稳固，吃东西呢也非常方便，也能够很明显的咀嚼碎你的食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方说5年左右开始，你周围的其他旁边的牙齿可能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它也有可能有龋坏，有可能有磨耗，然后你自己的牙床、牙龈包括牙槽骨都有萎缩，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出现了间隙，出现了间隙之后呢，就发生移位或者下陷，那么它会进一步压迫你的牙龈，就会产生创伤性的溃疡，然后呢咀嚼效率降低。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5年左右假牙就需要进行替换。
1: 5年左右就要替换，完全换成另外一副新的。

0: 吗？还是说到医生这里来做一下修复呢？
1: 有几种情况，如果只是单纯的有点不稳定或者松动，或者局部有压疼的话，我们可以进行重衬。如果出现了很明显的撬动，压的那个黏膜又产生了一个大面积的溃疡和压痕，咀嚼效率降低，那这种情况就需要重做。
0: 哦，像这种重做假牙的情况，在尖锐牙间，还有旧假牙双重刺激口腔黏膜这一类的朋友到医院看病的话，他们看病的这个顺序应该是什么？是先调磨牙间，还是先更换假牙呢？
1: 医生会根据他当时口里的情况，一般是优先处理口腔内本身牙齿存在的问题，过于尖锐的边缘就需要调磨，如果是龋坏引起的牙齿崩坏了，那就需要进一步的修复。在口内牙齿处理稳当以后，那么再看他假牙跟自己口腔内的匹配情况。如果因为牙齿修复以后，假牙已经稳固了。那这个假牙可以继续戴。
0: 这个治疗的顺序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了。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的同时发微信来提出您的问题。这里一位朋友是问何主任你好，我今年65岁了，这秋天一到啊，感觉嘴巴总是干干的。那我白天呢就不停的喝水，但是晚上睡觉甚至会干得发苦，喝水只能够短暂的缓解。我这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干燥综合症？要做哪节目啊？进广告的时候，何主任就出去喝水了，然后他跟我说：“好干，好干，要咳嗽。”你看，这个到了秋天的话，因为天气干燥的原因就是容易咽喉发痒、干燥。也有朋友就是发很多问题过来问啊，询问何主任。你看这位朋友也是，他是。
1: 当中整个就干燥的话，那么你可以用一个加湿器，让它整体的湿度增加。
0: 这里一位朋友他说：“何主任你好，我的口腔黏膜经常会有灼热感，但是我照镜子掀开看了，并没有破口，皮肤并没有破损，不过一吃东西碰到烫的、辣的就会刺痛，这是有问题吗？”
1: 我们还有一种黏膜病，相对也是比较常见的，叫做灼口综合症，它也是。我们检查的时候，自我检查或者医生检查的时候呢，黏膜没有大的问题，没有明显的破损、发红，然后你触碰呢也没有明显的疼痛，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他就会觉得我这个晚上休息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我这个感觉加重，我就可能会使劲对着镜子去检查，不断的伸舌。像这种情况呢，它一般本身黏膜是没有大的问题的，哪怕做了活检，它也不会有明显的问题。但是跟很多生理啊、心理啊其他的有关。你比方压力很大的人，或者是思虑过重的人，睡眠不好的人，也可以在某个时间段出现这些问题，需要跟医生进一步的沟通，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好，这里位朋友说，市面上很多的消炎漱口水，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口腔喷剂，我们这些口腔溃疡患者是不是买这些东西长期使用呢？经常使用漱口水或者是药用漱口水的人，会不会带来口腔菌群紊乱的问题？哪些情况才适合长期使用？
1: 这个问题就是说，确实是很多患者就会自行，购买或者使用，就是这个"长期"这两个字，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一般来说，很多的漱口水里头它是含有抗菌药物的，它是针对某一些疾病需要短暂的使用的。那么我们医生就会根据患者口腔的情况开具处方。一般使用呢，也就是1到2周，不会建议患者长期使用。长期使用它那种里头含的那种抗菌药物，会破坏我们口腔本身的一个菌群，产生失调，反而引起更大的问题。

0: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1: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衡和腐败问题，紧扣校服采购领域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打出一套合成本、定现价、公开选的组合拳，既降低了价格，又保了品质。清风同行，为民造福，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见实效专栏，今天请听校服降价计。近些年，随着校服提质升级，部分学校选用品牌校服，品质提升的同时，价格也水涨船高，几套校服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给多子女家庭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学生家长刘诗慧：
1: 以前就是春秋、夏季和冬季校服全部下来的话，大概要1000多块钱。
0: 学生家长杜晶：
2: 我家大仔以前买3套校服要800多块钱，小宝也读了1年级了，就是双份的压力。
0: 2025年9月，武陵区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中收到家长投诉，反映校服开支压力大的问题，随即跟进监督，深入全区35所中小学实地调研，找准问题根源。武陵区纪委监委第2纪检监察室主任胡成峰：
3: 我们马上跟进监督，深入全区35所中小学进行实地调研，发现问题属实。
0: 破解价格高不透明问题，首先要把成本底数摸清楚。武陵区纪委监委会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多次下沉一线，把面料、辅料、工艺等成本一项项拆开核算，兼顾企业合理利润，摸清真实价格底线。武陵区纪委监委第2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罗敏：
4: 比方说这个拉链是什么品牌的呀，面料是棉质的还是聚酯纤维的，它们的占比是多少，教会有图案和没有图案价格的差别在哪里，考虑到生产企业的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3套校服大概总价应该是460元左右。
0: 底数摸清了，定价就有了依据。区教育局辗转多地调研，反复与供应商核算议价，明确校服套数和价格上限，从源头

0: 不中用了呗。
1: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1: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2: 有谁家小孩啊？
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7: 不花钱，轻松学知识，提升自我。我是主持人刘曼，热线电话96218-0已经为你开通了。你遇见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来向我们专业的律师求助啊。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当日历翻过十月的门槛，我们便真正走进了天高云淡的深秋。
4: 让我倚在深秋。
5: 早卧以顺应阳气之收，早起使肺气得以舒展。
0: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5: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0: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

0: 首先是这8万块钱就这样出去了，他还能回来吗？
1: 这个是可以去主张，就是说，就是返还的啊，因为这个赠与合同是无效的啊，侵犯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这个忠诚义务啊，是违背社会的这个公序良俗的啊，这个是可以主张返还的。那其实我想还想向吕女士了解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您跟您丈夫摊牌了吗？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你们婚后购置的一些这个不动产呀，或者说是婚后的一些存款或其他的这个共同财产啊？
2: 目前没有摊牌，我还没有摊牌，因为我在想着，毕竟我也只是一些初步的了解到了这个事情，我怕一下子说开了，
0: 还在消化当中，
2: 或许我也不太好处理，或许我自己也不太好处理。然后关于房产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婚后买了房子，贷款买的，然后车子的话是当时婚前，我问他有没有出轨，有没有跟别的女性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啊？他说是的，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单纯我就可以作为证据吗？
1: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啊，这个未经对方允许录音，这个其实是违法的啊。当然了，它是一个违法的证据，它也是证据啊。所以如果说您确实有这样一个录音，然后再结合您所提到的这些露骨的聊天记录，然后包括这些特殊意义的多次的这个特殊时间的这个转账啊，那应该来讲啊，就是可以综合判定他就是出轨了。但是这仍然不能实现您的目的，就是我还是要回到那个话啊，就是哪怕证明他出轨了，可能也就是财产方面，比如说啊，您拿60%，他拿40%，这也没法达到您所说的净身出户的目的。但是而且还有一点啊，吕女士，您其实现在是没有决定好你们到底未来的这个婚姻走向是什么的。我们可以给到您一个建议，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您可以去跟他摊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摊牌的目的，不仅在于让他承认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您要去保护自己的权利。您可以在这个跟他摊牌的时候，
3: 昂沙的傍晚，
4: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流
3: 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
2: 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

0: 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
2: 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
5: 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

0: 天翻地覆，你来见我就为说这些，恐怕我太忙，没工夫听你的《三字经》。我的兄弟有被俘的，有受伤的，他们想你，盼你不要杀降。自古杀降将军不降，这是第一。还有第二，说，家属早已经被你们捕拿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难为他们。我也久闻你的大名，是说话算话的汉子。我要你给我一句话，子。吴康安惊呼了一声，他突然觉得有点眩晕，盯视着那些还在颤抖蠕动的尸体，良久才移开了目光。 他自己也像中了一刀似的，踉跄了一步，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心中迷惘的一片空白，忧郁的对周围军士说道：“你们不要学其心行，但要学其智勇。就这样吧，打扫战场，清点敌我人数，验明公义天和王岩的正身。”
1: 公义天、王岩造反，救了和珅一命。刘墉奉了圣旨，又奉永琰亡命，协助福康安剿灭逆贼。一离开济南，和珅立刻掂量出这是杀人灭口的千载良机。若平抑不出这样的大事儿，刘墉是正钦差，下头还有前锋辅助，像沈国泰这样的人物。 永琰也要坐堂观察，果真朝廷能援诱国泰于一。

恐有伤我皇上以宽为政、仁泽爱民之心，使国泰罪大恶极，圣从圣明绝之察之，愚民无知，乃以愚意简国泰身为重臣，反累我皇上人民，用事请旨，即作雷霆之怒，便配甘霖之雨，消弭反侧，以安民望，而息尧惠。写完了，他又看了一遍，小心地锁进密折奏事匣子里边，对刘全说道：“这个立刻用600里加急递出去，看钱大人这会儿起来没有，请他过来一道吃早饭。”刘全笑着说：“钱大人是从来都早睡早起的，每天到宫榭后头那片竹林子里练一趟太极剑，才到前头办事儿。这会儿怕是要下来了。”和珅却是个起居无节的，有时候起得极早，有时候一觉睡到中午，吃喝玩乐办差事都没有一定的时辰规矩。听了这话倒愣了一下，说道：“从明天起，不管夜里如何，早晨寅没时候一定要叫我起来。”说罢命人端上早点，胡乱地填饱了肚子，去着前锋从月洞门口过，忙忙地漱口擦手出了卧房，笑着说了：“南园先生早安呐，是东柱先生去了西院练剑了。”“哦，何大人。”前锋一手握着剑鞘正走着，听见说话才看见和珅，忙转过身来一微笑着说：“只斋大人风趣，用过早点了吗？怎么瞧着眼圈发暗，没有睡好？”和珅一笑，弹弹袖子过来，一边和前锋并肩漫步，一边叹息道：“还不是为何林，你怎么照应他仍旧不足意。比铁氏当得不适意，给他升了郎中，又进侍卫，昨儿来信又想外放湖广布政使，说叫我和乐敏说说保荐他，也不想想你一个京官，叫人家外任。”

0: 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开放包容的精神面貌。
1: 站在上面景色就是不一样，
2: 那是
1: 是吧？
2: 视野开阔，
1: 对呀、啊，
2: 壮观雄伟啊！
1: 壮观雄伟真的是这样，等于现在我们就等于走进到国门里了，进入皇宫里了，
2: 对对，没错，
1: 面对的就是面圣之路啊。
2: 对，那前面就是含元殿了。
1: 对，咱们现在站到这儿，你就会感觉到大明宫整个这个建筑的雄伟，这种气象非凡。
2: 对，嗯，因为它整个这个大明宫的建筑呢，是讲究互相之间要相互映衬、哦，就是建筑和建筑之间实际上是要对话的。嗯、哦，你像我们这现在叫丹凤门，
1: 对，
2: 也就是丹凤楼。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进入大明宫的南大门。嗯，所以这个丹凤门很大，
1: 对，
2: 对不对？我们看到它气势轩昂，它是一个在这个平面上，它是一个高点，对不对？嗯、然后它前面是一个广场，然后到那边又是一个出现了一个建筑的高潮，哦、就是含元殿。因此上来讲呢，就是在这两个高点之间展开这样一个很宏大的这样一个广场，嗯，它就要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就是这是一个空前的盛世，嗯，这是一个胸怀广阔的一个盛世，嗯，是吧？开阔的虽然是建筑和广场，但映射出来的是人内心的蓬勃。
1: 对。
2: 朝气和这种包容的精神、嗯、那么这就是大唐的精神，
1: 没错。
0: 丹凤门与北边的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遥相呼应，构成了大明宫的中轴线。
2: 大唐实际上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王朝。嗯，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小例子啊、嗯、比如说这个关于结婚的事儿。嗯，大唐的时候这些公主小公举们啊，无论是唐高祖李渊的，还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还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嗯，他们的女儿很多，基本上来讲，至少他们的公主当中应该有三分之一都嫁给了外国、哦、一方面当然古代有所谓的和亲这一说，
1: 对对，
2: 但是这和亲吧，他也不能一下就和出三分之一
1: 些、啊、三分之一也太多了吧。
2: 这就说明在当时这个婚姻啊是不受到这个没有狭隘观念的约束，
1: 对，没有限制的，
2: 没有限制的。
0: 课文《盛唐气象》中提到，唐朝时期汉族和一些北方少数民族杂居通婚，民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在朝廷中有很多重要的官职由少数民族人士担任，那么在当时的大明宫里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2: 这个做官呢，你比方说这个五品官就很大了，我们都知道七品叫做芝麻官，嗯，但七品其实就是县官啊，嗯，
3: 县官也很大呀，
1: 对呀，
3: 是不是？
2: 那你想七品它是县官，六品五品，那五品怎么着也是一个管一个大的地区，
1: 对，
2: 这个级别在中央的朝廷里边任官的官员，基本上这五品大概就是200多人吧，其中有一半都是外族人，这就说明当时大唐的风气是非常的开放，
1: 没错，
2: 胸怀是非常的包容。嗯，底下人反映说，咱们这朝廷里头外族人太多了，是不是？嗯，这个是不是得管束管束？唐中宗说啊，我看他们就跟自己家人一样，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去自由。嗯，你们大家将来呢，如果能够传承承继这种盛唐的这种气象，嗯，开放的这种气度，那我们未来就会把我们的国家不仅能建设得更好，嗯，而且我们每个小朋友将来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拥有这样一种非常自信的、开放的啊，非常恢宏的这样一种气度。
1: 没错，啊，
2: 这才叫成人之道。
1: 是，孩子们听得都入迷了，这小眼睛都闪着光看着您，好不好听这故事？
4: 好听。
1: 后面还有精彩的故事，咱们要不要向着这个第一大殿含元殿出发？好吗？
4: 好，
0: 丹凤门以北和含元殿之间是殿前广场，辟有皇帝出入宫城的御道。可是看上去平坦广阔的广场，走起来却并不是那么轻松。
2: 刚才咱们在这个丹凤门走过来，嗯，现在你回头看看啊，哇，
5: 好远，
2: 很远吗？是吧？你看，你要从当年如果举行这种朝会，嗯，如果大臣们要去见皇帝，要从丹凤门出发，嗯，一直行走走过来，这条道大概有600米左右，
1: 600米
2: 左右。那么就是说，一直是走过来，再走到前面这样一个广场，回头景观里头，大家对含元殿已经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

0: 像。嗯，那么这个地方是真正的历史上的真实的含元殿的遗址。
1: 虽然含元殿的主体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但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大家都认为含元殿的外观形制雄伟壮丽、高大巍峨，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艺术的结晶。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含元殿呢，它是建在龙首原上的。嗯，这原地一般都比较高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已经没有原来高了。嗯，原来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坡地啊，从这儿开始一直一直到这儿的时候，这土夯的这个层就越来越高了。哦，这个土夯层比真正这个地面平面要高15米。所以大家能体会到，就是说，那如果现在上面再出现一个，比方说高达10几米的一个殿，那你就要抬头看的话，就啊，这个古人就说他仰望如在霄汉的，嗯，就好像在云霄里的感觉。然后大家又看到两边有两个台子，嗯，东边这个叫祥鸾阁，哦，西边这个叫啊七凤阁，嗯，是两个大的阙楼。这个阙楼是分了三层，它起到这个护卫含元殿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就更高了，
0: 就更高了，而且更雄伟了。就是你在这儿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就被笼罩在这个含元殿的这个一组建筑当中。我们现在呢，其实只能看到这个现代人垒起来的这个砖石。
2: 对。
0: 但在古代的时候，这上面都是有颜色的。比方说，像这个墙体可能就是朱红色的，在它上面再建立一个这个青灰色的楼，然后它又是红色的廊。

0: 道一样，位于含元殿的正南处，而后经过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证实，龙尾道不在殿南正中，而是在大殿两边盘旋而上。这种形制填补了我国宫殿建筑考古学的一大空白。
1: 啊，这是最高处了哈！
2: 这是最高处了，含元殿。
1: 哇，
3: 看到了吗？前面是什么山？
1: 南终南山。 就是我想当时啊，为什么把这个含元殿建得这么高？
0: 嗯，
1: 远眺啊，南山在望，气势如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形容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大臣们要从那个丹凤门一直走上来，走上来干什么呢？向皇帝表示元旦的新年的祝福祝贺。
0: 嗯，
1: 同时要上一个尊号。
0: 嗯，
1: 那么这一年这个领头的大臣是谁呢？就是著名的大书法家柳公权。
0: 哦，
1: 柳公权大家知道吧？
0: 知道。
1: 字儿写的特别棒。柳公权当时多大岁数了？
0: 多大了？
1: 80。
0: 嚯，这一路走过来受得了吗？
1: 对，老先生已然走到这龙尾道的时候呢，
0: 嗯，
1: 就有点接不上力气了，知道吗？硬着头皮
0: 性的破坏。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大明宫最终只留下了断壁残垣。
1: 后来的人找到了这里，想要再寻找当年的大明宫的气象，怎么找呢？就首先找到了这些夯土的土堆。他一看到这么高的土堆，他就确定这个地方肯定是大明宫的遗址。那么在这基础上想把它保护起来，就在外边按照贴的砖，按照当年的记载给它贴上了砖。
2: 对，
1: 那为什么不接着再往上建呢？
2: 可以把殿大殿都
1: 大殿
2: 都可以建起来。
1: 这就是我们高明的地方。我们呢只做这个遗址的保护，但我们绝对不会再做复建，因为我们要尊重历史。
2: 对，
1: 是吧？我们只要给大家展示出了这个历史的遗迹就够了。因为毕竟生活还要向未来发展。
2: 没错。
0: 而在含元殿的遗址上，最吸引同学们的还是这些圆形的石台。
1: 我们经常看那个有些宫殿里头啊，有那个特别大的那个柱子。
3: 柱。
1: 柱的那个。
3: 卡在上头的。
2: 你说的也太简易了。它的
1: 地基，对，你说的是地基是吧？
2: 地基。
1: 它有个名儿叫杵，杵是柱子的底儿，就是你说的那个地基卡的那个地儿，是吧？
2: 基是指
1: 地基，
2: 地基啊。
1: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再往下层的这个地下铺的，这就是
2: 地基，
1: 就是地基。地基上面有这个杵，
2: 杵
1: 在上面呢，
2: 有
1: 房梁顶起来，有柱，柱在上面顶梁，所以这基、
2: 杵、柱、梁，
1: 还有屋顶。含元殿

0: 这一停呢，停了有28年。28年之后，为什么又开始新的建造了呢？因为这时候换了一个皇帝，就是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决心要建造一座新的皇宫。其中有一个原因，跟武则天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在他们统治期间啊，实际上是两个人叫并称二圣。这个武则天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帮手，在两个人协同努力下，大唐王朝当时啊欣欣向荣。原来的那个皇宫啊，已经80多年了，是隋朝的时候建的，已经不能成为他们这个新气象的一种象征。他这个决心要建造一座新的皇宫，在之前那个将近30年的修建的基础上，再一次动用了数十万的人力来修建这个大明宫。修建了大概有1年多之后，还没有完工呢，两口子迫不及待的就搬进来了。这里边有父子情，还有夫妻情，爱恨情仇尽在大明宫啊。
1: 哇。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笔试通过了，终于。
3: 你已经被我司录用，
4: 入职前需要参加线上培训，费用1980元，公司会报销。
2: 培训费？
4: 正规流程，所有大厂都有。付款后发你录用通知书，支付二维码，短信发你了。
2: 也对，大厂都有流程。等等，不对劲儿。
5: 您好，我司所有面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6: AI 可以伪造机会，但伪造不了天上掉馅饼。警惕 AI 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咨询，或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举报。
0: 那边是复原了楚和楚上面的柱子，这证明在这个门两个门相邻的筑起来的那个部分，它是要用柱子把它撑起来的，对不对？因为门它不可能是空的，你这儿要有门的话，门和门之间有个间隔，那个间隔就是这个土夯。这个土夯你看这块是空的，这是门洞，又是一个空的，这是门洞，它写的是门道，那边又是个门道。你们属于几个门道？
7: 1、2、3、4，
0: 就跟这一共是5个门道。所以后来的考古专家们复原的那个丹凤门就是5个门道。大家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5个门洞呢？为什么不是俩？为什么不是仨？
8: 方便通行嘛，方便疏散。
9: 应该是要分等级的。
10: 对。
0: 分等级，它是一种等级的象征。只有皇家的门能开5个门洞，95之尊呢。所以这个应该是叫什么呢？叫做大唐的第一门，也是大明宫的第一门，又被称为盛世之门。
6: 丹凤门是大明宫的南门，也是大明宫的正门，城门上建有巍峨高大的丹凤楼。200多年的时间里，丹凤门、丹凤楼一起连接着唐朝的皇权中心与外部世界，有盛唐第一门之称。那么，同学们站上如此高大的丹凤楼，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1: 哇，漂亮吗？
12: 漂亮。
13: 站在上面景色就是不一样，
0: 那是，
13: 是吧？
0: 视野开阔。
13: 对，
0: 这个殿的这个基石的部分就是10000多平米，
13: 一年就建成了，
0: 一年左右就建成了，所以说明当时的这个造楼的能力是非常强，就跟现在中国建造
13: 是
0: 在当时也是世界一流的速度。
6: 凌德殿规模巨大，造型独特，那么它的实际用途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凌德殿呢，就是接见外国使节，接受国书，是吧？那场面要非常大。第二呢，这个地方呢是举行大型的国宴的地方。那么据记载呢，在这个武则天时期啊，武则天曾经在这里召见过日本的外交使团，规模很大，而且呢是在2年里边反复的召见过2次，都在这个地方。那么据说呢，这个在唐德宗时期，包括在唐宪宗时期呢，都在这里举行大型的这个宴会。
13: 这一宴请起来，这得多少人啊？
0: 最多的一次就是宴请这个神策军这些将。

0: 上市可能有3500多人，
1: 3500、
0: 就是3500多人同时在这里边吃饭，
2: 你能想象吗？
3: 想象不到，
4: 这3500个人一起吃饭。

0: 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他是一位听障人士，目前在一家手语面包店工作，刚学会说一些基本用语。
2: 欢迎光临，
3: 成绩又进步了。
1: 他是一位视障人士，刚参加完今年的城市马拉松比赛。
3: 谢谢我的陪跑员，带着我一路向前。
4: 小星星。
1: 他是一位孤独症患者，属于精神残疾，很少与人说话的他却画出了最美丽的星空，去年还办了个人画展。
4: 还有小月亮。
5: 我洗完了。
1: 他是一位脑性瘫痪患者，属于肢体残疾，目前在一家洗车行工作，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认可。
5: 谢谢老板。
6: 你好，麻烦帮我推一下轮椅，这有一个栏杆。
1: 正去往客户公司路上的他也是一位肢体残疾人，双腿截肢后他努力创业，并创办了残疾人创意创业孵化基地，带领更多残疾人实现梦想。
6: 王总你好，不好意思，路上耽搁了点时间。
1: 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我国残疾人总数达到8500多万，相当于每16个人中就有一位残障人士，他们是坚强的1/16。
7: 哒啦哒哩的，哎呦，小李这么还没走啊？
8: 哦，快了，
7: 那个报销单我帮你填好了啊，直接加就行。
8: 谢谢张哥。
7: 打车票我帮你多报了2张，反正没人知道。啊，行，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啊。
8: 他已经帮我报了。
9: 嗨，又不是你填的，是他帮你报的，你不知情。
10: 不，你现在知道了。
9: 还有，就几十块钱退回去啊，人家会觉得你小题大做的。
10: 不，这是原则问题。
9: 嗨，人家一片好心呢，你退回去啊，以后谁还帮你啊？
10: 不，你要坚守底线呢。
11: 中华那种设备磨了以后，我会把你那个边缘都检查一遍，
12: 嗯，
11: 然后呢还会根据你的咬合关系用咬合纸去调一调，
12: 嗯，
11: 就说你的一定要解决保持你的良好的咬合关系的情况下，
12: 嗯，
11: 把边上锐利的边缘都给你去掉。
12: 嗯嗯，这就是一个粗糙的活和一个精细专业的活一个最大的区别。可能你自己在家里处理的时候觉得挂到了自己口腔黏膜，口腔内部的一些地方，把它磨平就可以就完事儿了，但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到咬合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其他的地方是不是磨得润滑了光滑了，让你整个平时使用牙齿的时候科学使用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在家里啊磨掉尖锐的牙尖而到医院去处理会更好。还有一些爷爷奶奶啊，他们常年戴假牙，结果呢那假牙就老化了，边缘翘起来了，吃饭的时候假牙会也会摩擦到自己的黏膜，又会溃疡，甚至还会长血泡。老年朋友就会哎呀忍一忍继续戴吧，不合适的假牙继续戴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呢？
11: 这个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打比方说，我们最开始是做假牙的时候，它是根据你的牙齿和你的牙床情况做了很精密的模型，然后模型根据你的情况做了以后呢，它非常贴合。那么最开始戴的时候呢，我们假牙是很稳固，吃东西呢也非常方便，也能够很明显的咀嚼碎你的食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方说5年左右开始，你周围的其他旁边的牙齿可能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它也有可能有龋坏，有可能有磨耗，然后你自己的牙床、牙龈包括牙槽骨都有萎缩，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出现了间隙，出现了间隙之后呢，就发生移位或者下陷，那么它会进一步压迫你的牙龈，就会产生创伤性的溃疡，然后呢咀嚼效率降低。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5年左右假牙就需要进行替换。
12: 哦，5年左右就要替换？
11: 嗯
12: 啊，完全换成另外一副新的吗？还是说到医生这里来做一下修复呢？
11: 有几种情况，

0: 动，压的那个黏膜又产生了一个大面积的溃疡和压痕，咀嚼效率降低，那这种情况就需要重做。
1: 哦，像这种重做假牙的情况，在您接触到的病患当中多吗？
0: 多。但是呢，一般患者呢，他因为如果佩戴了一个合适的假牙，他其实相对性的呢，都用的时间会稍微延长。
1: 嗯。
0: 就有可能会用到七八年、上十年，然后他自己就会到我们这里来，
1: 嗯，
0: 跟我们讲述他存在的问题，
1: 嗯，
0: 医生来判断他是不是需要及时替换。
1: 嗯，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就有朋友来提问关于假牙的问题了。你好何主任，我刚好就是戴的活动假牙，口腔里面最近经常发现长了白色的膜，擦掉之后呢，这个黏膜就发红，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呢？
0: 第一个就是你假牙也需要定时的清洗，就是假牙它也是我们口腔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在刷牙的同时假牙也需要清洗，把表面上那些残留的食物残渣要清洗干净，还要用专门的泡腾片去浸泡。如果长时间不浸泡的话，它上面表面会附着各种各样的细菌，那就可能会产生各种问题。
1: 假牙要用泡腾片去浸泡它才行。
0: 嗯，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们的口腔黏膜发白粗糙，但是呢并没有痛也没有痒，所以就肯定是忽略了，他没有痛没有痒的话就肯定是不管它了，只是颜色发白啊。那如果是真的有这种情况，口腔黏膜发白斑块甚至有一些发硬，这一类没有疼痛感的黏膜异常，是不是不用管它，还是说更危险？
0: 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其实我们的身体呢是很智慧的，就是说如果你出现了一种各种细菌感染，它有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常规讲的红肿热痛，这就告诉你那我有炎症啦，你要引起重视。还有另外一些就是它只是质地发生一些改变，颜色发生改变，比如原来是淡淡的粉色变成很红很红，或者是它本来是淡淡的粉色又变成一块白色的，然后质地呢变得粗糙，变得隆起变硬，那么像这种我们就要高度引起重视，它就是一些早期病变的一些表征，那么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必要的时候医生可能会给你进行活检病理检查。
1: 您的意思是有可能是跟有癌有关吗？
0: 对，早期的病变就有可能转化为癌变。
1: 哦，
0: 叫做早期的病变。
1: 嗯，所以就是说不要看到他口腔黏膜发白粗糙不痛不痒就没事，如果真的是出现了发白斑块甚至有硬结，反而是更加的危险，不要随便的忽视掉了。很多老年朋友口腔里面啊同时存在尖锐牙尖还有旧假牙双重刺激口腔黏膜，这一类的朋友到医院看病的话，他们看病的这个顺序应该是什么？是先调磨牙尖还是先更换假牙呢？
0: 医生会根据他当时口里的情况，一般是优先处理口腔内本身牙齿存在的问题，过于尖锐的边缘就需要调磨，如果是龋坏引起的牙齿崩坏了，那就需要进一步的修复。在口内牙齿处理稳当以后，那么再看它假牙跟自己口腔内的匹配情况。如果因为牙齿修复以后假牙已经稳固了，那这个假牙可以继续戴。
1: 这个治疗的顺序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了。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的同时发微信来提出您的问题。这里一位朋友是问何主任你好，我今年65岁了，这秋天一到啊感觉嘴巴总是干干的，那我白天呢就不停的喝水，但是晚上睡觉甚至会干的发苦，喝水只能够短暂的缓解，我这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干燥综合症？要做哪些检查吗？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刚好也是最近啊反复口腔溃疡，听说补充维生素 B 族可以预防，那我是不是可以长期买这个来吃，

0: 就可以抑制住我这个长期口腔溃疡。还有一位朋友是说，秋燥口腔溃疡发作，我习惯用淡盐水漱口，请问一下医生，盐水的浓淡有没有讲究？一天盐水漱口多少次比较合适？好，这三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一一回复。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
1: 开往梅溪湖西方向的列车即将进。
2: 哎呦，你这一身灰，能不能别挨着我呀？
3: 哎呦，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入秋之后啊，空气干燥，很多朋友明显感觉自己嘴巴里面很干，咽喉呢发痒发燥，甚至有些朋友嘴巴里面嘴巴外面动不动就开始长疮，然后很多人就说啊，这是上火，天气太干了。确实生活当中呢，是因为这个温差大呀，秋燥带来的口干，然后口腔出现敏感问题。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口腔黏膜问题都是上火呢？反复的口腔溃疡是不是只是上火呢？我们节目进行到一半已经知道答案不是这样了，
5: 然后保护它，它会自己慢慢长好。
0: 哎，刚才何主任说了，口腔溃疡是一个有自愈时间的，所以大家不要太着急。刚才有朋友既然说到了生活当中喜欢用淡盐水漱口的方式来应对自己的口腔溃疡，实际上呢，在我们湖南呢，很多长辈也是会说，秋天啊干燥啊嘴巴干啊，我们可以大量的去喝热水，但是不少人越喝热水嘴巴越干，甚至会有些热水太烫了，烫伤了黏膜。那在秋天的话，口腔咽干正确的补水和保湿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5: 我们如果大量的猛灌那个热水，其实还会进一步破坏黏膜的那种自我保护的屏障，反而会加剧。所以我们一般要以跟身体的温度差不多的30多到40度的水，温水慢慢的喝，先含一口水把口腔湿润以后慢慢咽下去，少量多次，分时间段。然后呢，你如果本身觉得空气当中整个就干燥的话，那么你可以用一个加湿器让它整体的湿度增加。
0: 这里位朋友他说，何主任你好，我的口腔黏膜经常会有灼热感，但是我照镜子掀开看了，并没有破口，皮肤并没有破损，不过一吃东西碰到烫的辣的就会刺痛，这是有问题吗？
5: 我们还有一种黏膜病，相对也是比较常见的，叫做优质的蛋白，各种的维生素，然后蔬菜之类的，然后保护我们的黏膜。
0: 我们记住了，刚才何主任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可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说，我的胃口就是好，就喜欢吃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啊，以前就喜欢吃槟榔或者喜欢吃这种辣味啊腌菜啊这些东西，现在我们的身体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我们的饮食肯定是要做一些稍稍的调整的。有一些子女啊特别孝顺，想给家里的老年朋友准备保护黏膜的工具。针对刚才何主任反复提到的老年朋友唾液减少，牙龈萎缩，那应该给他们选什么样的牙刷辅助清洁用品呢？
5: 牙刷的话一般选择中等尺寸大小，然后软毛的，至少是中等程度的软毛的牙刷。除了把牙齿各个面刷干净之外，因为老年人的牙龈退缩，缝隙就增大，他们吃的食物呢又偏软偏黏偏甜，那么在牙齿的邻接面会存留大量的食物残渣，这时候就需要用到牙线、牙间隙刷和冲牙器，这都是相应的辅助工具。
0: 其实这个提问的朋友我觉得他还是很有心的，调整还是很用心。还有一位朋友说，家里的老年人长期吃降压药，口腔干燥明显，有没有安全的口腔

0: 师的办法，就是听说过一个人工唾液，这个能不能使用呢？该如何使用呢？
1: 人工唾液是很多情况下都见于那种口腔干燥综合症的患者，他因为自己能够产生的唾液量很少，所以他就必须你单纯的喝水，水里头只有水分，他没有唾液里头配比的各种成分在里头，它是代替不了的。所以人工唾液是用于那种口腔相对比较干燥的患者使用的。
0: 好的，那这里是健康消炎一百岁，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你看这位朋友是说，我是同一个位置的溃疡，以前说溃疡会自愈，但是我已经两个星期了还没有完全好，不过呢我的疼痛感不是很重，这种情况下风险是不是高的呢？另外一位朋友是说，何主任，人到中年，我是有过敏性的鼻炎，现在打喷嚏会喷出一点点痰，如今晚上睡觉到清晨起床总是咳嗽有点痰，这到底
1: 不用过度紧张。
0: 好，不用过度焦虑。还有一位朋友，他的情况是不知道该判断是口腔问题还是支气管有问题，他是人到中年，自己是有过敏性鼻炎，现在的变化是一打喷嚏啊就会喷出一点点痰，晚上睡觉到清晨起床的这个阶段啊，喉咙里总是有点痰，这到底是口腔问题还是支气管有炎症呢？
1: 这个就要一分为二了，因为他本身有过敏性的鼻炎，那么他一遇到刺激他就会打喷嚏，打喷嚏它里头就有分泌物，分泌物有些它是可以从你自己的鼻腔或者口腔喷出来，有的它就到了咽后部，咽后部它往下流就会刺激你的咽部，这个相对容易，就是你首先到耳鼻喉科去做一下系统的检查，看它这种刺激分泌物是来自于它的鼻腔部分还是从它的支气管而来。
0: 这样子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原因了。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口腔黏膜不适，习惯自行处理，溃疡了就吃抗生素，破溃的地方就涂偏方。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口腔内部溃疡了，你可以调一点那个蒙脱石散，调浓一点，涂到你溃疡的那个部分。口腔出血了，自行止血了事儿，这些应急处理方法错了吗？
1: 有一部分是有一定的错误的，因为你自己调的话浓度你掌握不好，我们也说到口腔溃疡它是什么原因呢？是你的黏膜部分有些地方出

0: 查到他的相关信息的。部分法院他会在诉前的这个阶段就同意去调取这个微信，他不是有一个绑定的一个账号吗？和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吗？
1: 支付宝也有，
0: 对，然后到这个对支付宝也是的，然后到这个微信和支付宝，也就是腾讯跟阿里巴巴这边去调取这个相应的信息，或者说我们也有可能能够通过梳理您全部的这个聊天记录，然后找到其他的一些方式，直接指向他的某个公司，然后去起诉那家公司，这个就需要看具体的证据了啊，明白吧？就是我们可以把民事途径作为一个备选，因为民事途径毕竟它还是麻烦一些，知道吧？而且你自己很有可能，像您这个情况不是那种非常简单的情况，您自己很有可能搞不定，您还得找律师，这样您还要付出相应的一些成本，所以这个可以作为备选啊，您可以先考虑就是走刑事途径，咱不一定要刑事立案，只要公安去协调这个事就行，您可以先去沟通吧。
2: 好的，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柳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就是导致我们的柳先生陷入这个困境里面的小细节。您要问我的话，我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合作，如果要转钱给对方，肯定是要有合同，要盖公章的，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是不是？
0: 对，其实啊，我们回头要说一下，他这个办证这个其实是违法的啊，因为我之前也搞过好多，前几年吧。这种案子还是挺
1: 处理过很多这样的事件。
0: 对，这个办证是违法的，实际上就是他不是说我去像这种正规的提供一些这种办证的一些辅助的对培训服务啊，然后你自己去考这个证，实际上刚刚所提到的是说我
1: 这是大前提。
0: 对，这是
1: 第二，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委托别人，比方说装修，或者是我们委托律师，或者是我们委托什么样的合作要进行一个打款的动作的时候，首先第一咱们要有合同，第二你知道对方的身份，他是个公司，那你打钱就不能打到个人的账户上，所以这些细节都是之前汤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提醒大家的。
0: 是的，是的，就是首先是能够签合同的话尽量签合同，当然有的情况啊，就是比如说金额不是特别大，或者说我跟对方实在是很熟了啊，好像觉得有点抹不开这个面儿来说要签合同这个事儿，似乎就是不信任对方啊，实在是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也建议付款的时候你尽量就通过银行账户的这个方式来支付，然后明确收款主体是不是跟你形成这个合作的合意的这个主体，好吧，尽量就是说你要付到跟你形成合作合意的这个主体这里去，如果讲确实他指定了第三方来收款，那最好是能够写一个东西，就是我指定了谁谁谁来收这个钱啊，但是实际上这个钱相当于是支付到我这儿来了，我认可我才是这个收款主体、啊、
1: 而且汤律曾经还遇到过那种麻烦的案子，就是明明是 A 要打钱给过去，结果呢他让你转到 B 这里，说以货款的形式或者什么款的形式，最后就扯成了一堆麻纱，你的钱就要不回来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不要陷入这样的困境啊，在前面多做一点工作，在后面你会轻松很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
4: 一个离职证明。
0: 离职证明上面怎么写的呀？就是他是写因为什么原因离职啊？
1: 是你个人
4: 项目撤离。
1: 项目撤离。
0: 项目撤离啊，写的因为项目撤离的原因离职是吧？
1: 嗯
0: 啊，
4: 对。
0: 可以啊，这个就相当于就是说因为这个劳务派遣公司的这个原因嘛。然后呢、他解除了跟您单方解除了这个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还没到期是不是？
4: 到期了，9月30号到期。
0: 哦，9月30号到期，也就是到期他就给你解除了是吧？
4: 是的。
0: 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啊。然后如果讲您还是愿意跟他签到另外一个劳务派遣公司去啊，您也可以明确跟他提出要求，就是让他工龄连续计算。这个工龄连续计算的话，对于您后续的一些这个像什么年休假呀，对吧？这种相关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是有影响的。然后呢，同时对于您后续如果说有这种离职的一些类似于现在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主张这个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这个金额也是有影响的啊。
4: 他现在就是说，他这个项目撤离的这个公司向你项目撤离了，然后我人还是在这个地方工作单位上班，他又让我们签署另外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他就不以前的工龄他就不给我们计算了。
0: 您要搞明白一个概念啊，那个医院呀，它实际上不是您的用人单位，知道不？它只是一个用工单位，您的用人单位是那个劳务派遣公司，你明白吧？所以我刚刚才提到，您现在如果重新跟一个新的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了的话，那就意味着您跟您原来那个工作了8年的劳务派遣公司的这个劳动关系就结束了。您的劳动关系在劳务派遣公司，不在医院啊，这个您要搞清楚。那么您如果想，比如说我刚刚说了，哎，首先你是可以去主张这个经济补偿金的，对不对？好，您如果说您还想在这个医院上班，然后医院他肯定是不愿意跟您签正式合同的嘛，他还是想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对不对？所以您就愿意，您为了在这个医院继续上班，您愿意跟一个新的劳务派遣公司来签合同，您可以去跟您原来的劳务派遣公司沟通。

0: 穿着这样的衣裳，
1: 对，
0: 上来之后呢，你还得站立，
2: 还得等候，
1: 嗯，
0: 下这个诏狱，是不是？然后你才能做进一步。这是公元858年的事儿，
1: 嗯，
0: 在公元758年，
1: 嗯，
0: 100年前，唐肃宗的时候，
1: 啊，
0: 唐肃宗的时候，这时候正是安史之乱，他们听到安禄山死了，长安也收复了，非常高兴，都要举行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百官上朝啊，
1: 嗯，
0: 群情振奋呐、啊，那得写诗啊，
1: 对啊，
0: 此诗必须得有诗，念两句诗，你们猜是谁写的？
1: 好、嗯，
0: 九天昌河开。开宫殿，
1: 嗯，
0: 万国衣冠拜冕旒啊。
1: 王维，为什么？这种气势比较像是吗？
0: 这诗的气势很大，什么意思呢？九天昌河开宫殿，昌河指的是天门，他们从底下走上来，
1: 嗯，
0: 感觉看这个含元殿，
1: 嗯。
0: 就像在九天之上打开的天门一样，是吧？那么九天昌河开宫殿，这宫殿的门纷纷都打开了。
1: 嗯，
0: 万国衣冠，什么叫万国衣冠呢？不只是唐朝人，是万国各国的使节跟随着大臣们一起在底下拜冕旒。冕旒是什么呀？大家看过吗？皇帝戴的那个帽子，
1: 珠帘，
0: 前面哎，那个珠帘，那就是冕旒，那是王权的象征啊。所有的人都来到含元殿前。向伟大的圣君，
1: 嗯，
0: 和伟大的帝国奉上他们的膝盖，奉上他们的崇拜，而且这两句后来被引用在很多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王朝，
1: 嗯，
0: 有着很大气派的这样一个感觉。
3: 王维的这首《贺贾赦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这样写道：“降则激人报小仇。”
0: 但是呢，大唐的精神。还有含元殿的这种，面向未来的高大的望见南山的这种气魄，
1: 嗯，
0: 我们今天看了之后就会印证在我们的心中，
1: 没错，
0: 是吧？这其实就是我们有底气的这个原因啊，这就是一个民族啊继续能够走向伟大的新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奠基。
4: 我感觉丹凤门是比较大的，我看它比较宏伟。我在他的五个门前面站的，感觉我自己特别渺小。
5: 我小时候最怕读的就是历史课本，因为特别的难嚼。但是今天真的康震老师给大家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生动有趣的历史课。
6: 长安的建筑布局和城市规划独具特色，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1: 妈妈，我饿了。
12: 饭菜马上就好啦。
1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1: 妈妈，
15: 妈妈，
16: 妈
11: 妈，妈妈，
3: 对这座13朝古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本期节目，我们将从唐长安城的一座代表性建筑大明宫开始，一起继续感受盛唐气象。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17: 大明宫。
1: 我们在课本里看到说，唐都长安的建筑是极具特色的，而且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大明宫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关于大明宫，你们了解多少？
18: 大明宫很大，大明宫它是唐朝建的，
1: 唐朝建的皇宫是吧？还有吗？
19: 大明宫已经不存在了。
1: 嗯，那对于这儿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19: 它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
1: 大明宫大还是故宫大？ 你相信我，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能找到答案。让我们一起
4: 跟着书本去旅行，
1: 出发。
0: 叫含元殿。唐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文人叫李华，他写了一篇《含元殿赋》。他在这篇《含元殿赋》里边呢，说到什么是大明呢？就是如日之升，好像太阳升起来一样。所以我觉得，结合刚才同学们讲的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就是光明的，如太阳一般的巨大的皇宫，象征着一个伟大的帝国。
3: 大明宫又被称为千宫之宫。

0: 那么大明宫到底有多大呢？
1: 大家去过故宫没有？
2: 没有。
1: 你们在故宫里头转了多长时间？
3: 一天就逛完。
1: 故宫很大，那你们知道大明宫和故宫哪个大呢？
4: 故宫吧。
1: 应该故宫大是吧？大明宫是故宫的4.5倍，非常大。还有几个地儿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俄罗斯的这个首都莫斯科有一个宫殿，是什么宫殿呢？
5: 克里姆林宫。
1: 克里姆林宫非常非常好。你去过？有谁去过克里姆林宫吗？可能大家没去过是吧？大明宫相当于12个克里姆林宫。
6: 12个。
1: 对，大家知道法国有一座著名的宫殿，卢浮宫。啊，卢浮宫相当于13个卢浮宫。
7: 天
1: 哪！这个大明宫是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包括现在已经有的最大的宫殿群。
0: 作为唐朝的最高权力中心，大明宫的建造完善过程历经几代皇帝，据说
1: 天有关系。啊，大家都知道，在他们统治期间啊，实际上是两个人叫并称二圣，这个武则天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帮手，在两个人协同努力下，大唐王朝当时啊欣欣向荣。原来的那个皇宫啊，已经80多年了，是隋朝的时候建的，已经不能成为他们这个新气象的一种象征。他这个决心要建造一座新的皇宫，在之前那个将近30年的修建的基础上，再一次动用了数十万的人力来修建这个大明宫。修建了大概有1年多之后，还没有完工呢，两口子迫不及待的就搬进来了。这里边有父子情，还有夫妻情，爱恨情仇尽在大明宫
8: 啊。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战壕吧，
16: 土墙吧，
17: 土墩。
1: 这个就是丹凤门。
7: 门在哪儿呢？
16: 没门啊。
1: 但这确确实实是丹凤门。这个丹凤门，这门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战火早已经不在了，但是门它是有地基的，这就是门的基础。就是考古发掘的时候呢，把这个门的基础发掘出来。大家注意看啊，底下呀这排叫做排插筑储坑。为什么他们能确定这是门呢？门的实体已经不见了，对不对？那就发掘当中发现这有很整齐的这一列筑储坑，很规则的排列在两列。你看那边，那边是复原了储和储上面的柱子，这证明在这个门两个门相邻的筑起来的那个部分，它是要用柱子把它撑起来的，对不对？因为门它不可能是空的，你这儿要有门的话，门和门之间有个间隔，那个间隔就是这个土夯。这个土夯你看这块是空的，这是门洞，又是一个空的，这是门洞，它写的是门道，那边又是个门道。你们属于几个门道？
18: 1、2、3、4，
1: 就跟这一共是5个门道。所以后来的考古专家们复原的那个丹凤门就是5个门道。大家想过没有，它为什么是5个门洞呢？为什么不是俩？为什么不是仨？
19: 方便通行嘛，方便疏散。
20: 应该是要分等级的。
21: 对。哦，
1: 分等级，它是一种等级的象征。只有皇家的门能开5个门洞，95之尊呢。所以这个应该是叫什么呢？叫做大唐的第一门，也是大明宫的第一门，又被称为盛世之门。
0: 丹凤门是大明宫的南门，明德殿位于大明宫太液池西的一座高地上，殿身由前、中、后三殿聚合而成。

0: 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喜，使废气得以舒展。
1: 这是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节，也是需要悉心呵护身心的时刻。秋日安康不仅是一句问候，更是一份贴心的提醒。
2: 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之后就不要春捂秋冻了。
1: 别忘了为家人添一件保暖的衣衫，为自己泡一杯暖润的茶汤。
3: 这个苹果黄芪水呀，很甜很甜的，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女孩喝了。
1: 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看落叶翩跹，让心情也沉淀一份宁静与安详。愿你在这个秋天身心俱安，步履从容。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浪漫深秋，安康十月。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

0: 孩子们的禾下乘凉梦，娄底市第二中学孩子们的篇章，把对祖国发展的自豪藏进了每一个婉转的音符里。娄底市第一中学孩子们的强国少年，唱出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的蓬勃朝气。随后歌唱祖国大合唱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也为本次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娄底市新兴实验学校学生周燕珍：
1: 少年当然就是让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以后我要认真学习，锻炼身体，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0: 娄底市莲冈中学学生谢思诺：
2: 能参加这次《童声里的中国》展演，我特别激动。

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湖南山地丘陵面积占比超过80%，临坡切坡建房现象较为普遍。2026年，湖南将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纳入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省级财政按照每户60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今年计划完成50000户治理任务，让更多山区群众雨天睡上安稳觉。在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

0: 的老旧小区开展排查工作。龙山消防工作人员李元茂：
1: 安全无小事，我们用实际行动守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排查现场，志愿者与消防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栋进行细致检查，重点查看楼道是否堆放杂物，电动车是否违规入户冲。
2: 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1: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